平安找到。咱们空一个多村的啊，人的去让那只山里个那个样满是失落希望，把他全家过日子，可人出大日办那寺庙，大日哭问何人？